0: 四十分村。
1: 四
0: 十分村也算分，也是 LZ Regional。
1: Jeremy Flight on scene LZ, full freedom.